0: 包到一个店啊，你比如说包到贵州家家，
1: 这贵州家我讲的，
2: 八八的，
1: 九八标，
2: 九八的，
1: 九八八标准的
3: 啥？
1: 啥啥标准？啥啥钱？啥啥标准？

0: 包到一个店啊，你去到前排都陪先生吃。
1: 这个叫啥？我讲的。
2: 八八的。
1: 椒麻饼。
2: 椒麻的。
1: 椒麻扒饼是哪个？
3: 我的。
1: 啥辣椒？是不是啥甜面面饼？